哎，你这个狗，这边都在家里给送送那里，在这那个里边弄的嘛。哎呀，不如伢子两口子给这个送起来，你说说，俺们这里那个里边弄的。哎呀，不然这不是不干嘛的呀？我刚才都是说出来，要出来的吧？意思，俺们这里那个里边弄的嘛。哎呀，这里那个里边弄的嘛，这不是那个。